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呀、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 0.4 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 4.44 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 1.5 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 16.67 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你眼中

0: 日久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楚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期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楚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楚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0: 弘扬法治精神，
2: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3: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今天的法治滁州节目，我们先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当谎言披上爱情的外衣，那么一纸诉状的背后，法律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件的详细经过。顾麦与罗杰原为同事，2018年相识后，罗杰多次向顾麦表白，请求确认关系。顾麦因知晓罗杰已婚而明确拒绝。2023年8月，罗杰再次联系顾麦，谎称自己已经办理离婚手续，恢复单身状态，并不断示好追求顾麦。在罗杰的反复承诺下，顾麦与其建立了恋爱关系。在此期间，顾麦曾多次要求罗杰出示离婚证，但均被罗杰拒绝。后顾麦经查证得知，罗杰始终处于已婚状态，从未离婚。顾麦因此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打击，产生抑郁症状，并因此支付了近20000元心理咨询费。为挽回损失，顾麦将罗杰诉至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主张罗杰故意隐瞒已婚事实，欺骗感情，给其造成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失，请求法院判令罗杰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经济损失。罗杰辩称，顾麦未提供心理抑郁诊断证明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存在精神损害。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那争议的焦点就是罗杰是否应当赔偿顾麦的损失呢？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恪守承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罗杰在双方交往过程中存在故意隐瞒婚姻状态的主观过错，其行为违背诚信原则，侵害顾麦的人格尊严。罗杰虽主张顾麦自始知晓其婚姻状态，但结合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来分析，一是罗杰曾在重新联系上顾麦后谎称已离婚，骗取顾麦的信任后与之确认恋爱关系；二是双方在重新联系上后仍多次围绕罗杰的婚姻状态。

0: 态产生争议，故罗杰隐瞒婚姻状态、虚构离婚事实的欺诈性行为与双方恋爱关系建立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顾麦出于对罗杰关于婚姻状态虚假陈述的信赖，做出情感投入，在知悉罗杰婚姻状态未变更后，产生心理创伤，并接受心理咨询治疗。其提交的咨询记录、费用凭证及持续性沟通记录等证据，能够证明其精神损害等损失与罗杰行为之间的持续关联与逻辑对应。该损害结果与罗杰的过错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综上，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罗杰向顾麦支付赔偿金，该判决已经生效。在婚恋交往中，真诚是基石。从道德层面而言，在婚姻存续期间隐瞒事实、欺骗他人感情，既违背婚姻忠诚，也亵渎他人情感，严重背离了公序良俗与社会道德准则，理应受到谴责。本案中，罗杰故意隐瞒婚姻状况、虚构单身事实，主观上具有过错，其欺骗行为直接导致顾麦人格权益受损，并造成实际的精神损害与财产损失，完全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需要明确的是，即使亲密关系本身是双方自愿选择发生，也不能免除欺诈方因隐瞒根本事实而应承担的侵权责任。在男女关系建立交往过程中，务必坚守诚信底线，切勿故意隐瞒婚姻状况等关键信息，欺骗他人感情。在建立亲密关系前，应提高警惕，审慎核实对方信息，保护自身免受伤害。若不慎遭遇此类侵害，应注意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诊疗记录等相关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理性维权。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

我们继续来以案普法，花48万元托关系给子女办事业编未果，家长要求全额退款及支付利息。启亮想为其子女办理事业编工作，经过熟人介绍找到了贾鑫。2023年12月4号，启亮分两次向贾鑫转账共计48万元。双方聊天记录显示，贾鑫收款后表示办不成，全部退回，一分不差。此后相关事项迟迟未能办成，启亮多次催促退款，贾鑫先后返还了20万元，并于2024年12月23号向启亮出具了承诺书，载明其收到启亮48万元用于协调其子女工作事宜，承诺限期返还剩余28万元。由于贾鑫始终未返还余款，启亮诉至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要求贾鑫返还剩余28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被告贾鑫表示，他只是中间人，实际办理人另有其人，相关款项已转给案外人，他不应承担返还责任。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名义上是委托合同纠纷，但首先应审查委托事项本身是否合法有效。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原告启亮委托被告贾鑫为其子女办理事业编工作，试图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就业机会，损害公平竞争和公共管理秩序，违背公序良俗，相关民事法律行为应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贾鑫实际收取启亮48万元，并在聊天记录及承诺书中多次表示负责退款。其虽主张自己只是中间人，款项已转给案外人，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款项的流向以及其可免责事由。即使存在案外人参与，也不影响启亮依据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向贾鑫主张返还款项。原告启亮明知该委托事项不具有正当性，仍支付款项试图办理相关事宜，自身也存在过错，因此对其要求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最终，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判决贾鑫向启亮返还剩余介绍。

费28万元，驳回起量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贾欣不服，提起上诉，主张其仅为中间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并申请追加案外人为第三人。二审法院认为贾欣与启亮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启亮有权依据合同相对性向贾欣主张权利。案外人并非必须共同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二审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说到一个叫做花钱托关系找工作的问题了。看起来是熟人之间的委托，实质上触碰了公平就业和社会公共秩序的底线。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和公序良俗，就业录用、编制招考等事项关系公共资源配置和社会公平，不能通过请托、介绍费、关系运作等方式私下交易。此类约定即便双方自愿，也不能受到法律保护。这个案例当中，法院既依法否定了不正当请托行为的效力，也通过返还规则防止收款方因无效行为不当获利。合同无效并不等于收取的款项可以据为己有，对于因无效行为取得的财产应依法返还，但双方均有过错的，法院也会根据过错情况对利息、损失等扩张性请求依法审慎处理。法官提醒，求职就业应通过公平、公开、公正的合法渠道进行，切勿轻信有关系、能运作、包办入编等承诺。所谓介绍费、协调费，不仅难以保障结果，还可能引发民事纠纷，甚至其他法律风险。把机会寄托于托关系，最终损害的是自身权益，也侵蚀了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守住合法边界，才是维护个人权益和公共秩序的根本路径。

0: 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公司准备上市，需要用到企业信用报告，有没有简单快捷的办理方式呀？
2: 必须有，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专门推出了企业上市合规核查一件事，信用报告全程线上办，一键就能搞定。
1: 那操作起来麻烦吗？具体要怎么做？
2: 特别简单，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选择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一件事，线上提交申请，系统就会自动调取市监、税务、社保等相关数据，直接生成上市申报能用的标准信用报告。
1: 这下真是方便多了，高效办成一件。

0: 好宽带全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
1: 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
2: 同根同源，
3: 他叫什么名字？
4: 他叫什么名字？
5: 他叫什么名字？
6: 第一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为大家有请到的是来自于市委网信办一级主任科员杜忠善，来和大家共同介绍加强网络法治工作，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我们先请杜主任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滁州市委网信办一级主任科员杜忠善。
7: 欢迎杜主任。首先呢，请您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滁州市委网信办在网络法治建章立制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8: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市委网信办领导班子高度重视网络法治工作。

0: 第三个方面是加强理论学习，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纳入年度学习计划，教育引导全班干部职工深入认识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准确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精神实质，以法治文化建设为载体，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利用415、124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网络法治宣传教育。第四是依法科学决策，强化管理，严格落实权责清单、公共服务清单和行政权力终结服务清单，严格执行合法性审查制度和法律顾问等制度。
1: 好的，去年以来我们市委网信办在网络法治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能不能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呢？
0: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去年以来我们做的主要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网络普法走深走实，持续打造2+14+30+A 这个系列网络这个普法驿站，构建线上线下普法的矩阵，建设清朗亭城网络普法工作室，创新扫码听书等线上的普法新形式，打造欧阳修、楚小艺等特色普法 IP， 上线楚小美云讲堂普法微宣讲200余期，受众70万人次，常态化开展网信普法迄今活动、网络安全周、网络安全海报创意大赛等，编印网络综合治理简报10期，办好网信普法公众号等普法平台，持续开展线上的普法。二是网络生态治理有精准长效，印发2026年清朗亭城专项行动工作计划，持续擦亮清朗亭城网络治理品牌，部署开展营造喜庆祥和纯洁网络环境等专项整治进市场，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持证亮牌工作，全市8个县市区和2家市直新闻单位65个公众账号均完成申报，召开优化营商环境座谈会，编印社企专项行动工作指南，加强自媒体管理，输入抖音、微信等自媒体账号7000余个进行线上检测，组织召开3次住建领域自媒体集体约谈会，对出售大园子看房等30余个违规账号主体进行约谈，配合市市建局、扫黑办等部门开展平台经济乱象扫黑除恶等6项专业领域治理工作。第三方面，我们加强了网络执法，对全市3770个网站开展全覆盖检测，清理涉政错名字118条，处置相关涉企负面网络信息100余条，全年开展执法约谈20次，责令改正30次，关停网站4家，办理行政警告处罚案件2起，督促指导企业注销网站 ICP 备案46个，下架高风险 APP 156款，坚持以案说法，连续4年便已出售网络执法典型案例，并拍摄成短视频，在美好出售、滁州网信、市广播电视台等平台进行展布。
1: 我们知道呢，滁州其实也查处了一批典型的网络违法案件，可不可以为听众们来举个例子呢？
0: 好的，我来介绍一起我们近年查处的几个网络典型案例。去年以来，网信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批示指示要求，联合公安、文旅等网信成员单位共同办理了一大批的网络违法案件。我为大家举一个例子，去年1月份有个网民叫天空，网上发文辱骂我们安徽一个企业家常某，还配公开渠道查询该公司信息的这个截图，对企业造成了不良影响，他这个呢也影响了我们滁州的营商环境。我们经查，该网民真实身份为崔某，男，35岁，他是为了发泄不满情绪，在网上发布辱骂这个常某的信息，最后他被我们网络行政执法部门处以200元罚款，责令其删除该

0: 谣言。这类案件的办理也为出租企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1: 好的，看来确实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啊，很辛苦，当然也很有成效。那么我市的网络法治工作有没有什么困难和不足呢？
0: 我们市委网信办嘛，目前的网络法治工作困难和不足都是存在的。困难嘛，主要是受制于技术。
1: 等一下，市委网信办在网络法治方面还有哪些工作安排？
0: 下一步的网信工作呢，我们在网络法治方面还是要坚持这个出租市委网信办在全省的这个全省领先、全国前列的这个工作目标，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新时代网络法治各项决策部署，提高网络法治的这个工作效能。主要呢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强化技术质网，持续开展线上的监测。我们网信办这个技术检测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根本的一个手段，还是要全面检测这个文字、视频、音频、图像、网上的信息，及时发现处置违法违规的不良信息。第二个呢是按照省委网信办近期的这个部署，还要持续的联合市场监管、文旅和县市区的网信办，继续开展这个自媒体账号 MCN 机构这个网络平台调查募集，因为这个技术信息如果不全的话，我们这个线上检测就不够准确全面。同时我们还对这些账号进行分类分级来监管。第三个呢，就是还要持续扩大这个网络普法的宣传，持续建设莱岸蝴蝶公园、普法驿站等一批线上和线下的网络普法阵地，加强网上普法的内容供给，办好优质逐步中国行安徽站的活动。这个活动在10月份组织全国优质网络逐步深入出租一线，通过他们来展示我们出租乡镇振兴巨大的成就，助力网络逐步生态向上向善，为现代化新出租建设这个营造良好的氛围。
1: 好的，非常感谢杜主任的精彩分享。各位听众朋友，网络法治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护航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滁州市委网信办在加强网络法治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滁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如果您有网络法治方面的疑问或需要维权帮助，可以拨打12377热线或向当地网信部门来咨询。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
1: 通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电18297590202。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1: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楚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楚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楚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时间是上午的10:01，正在关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也欢迎继续在我们的国庆假期特别的直播当中和大家相会。今天是我们的国庆假期第4天，在

在直播间当中也会持续给大家关注我们滁州的城区周边的高速和景区的一些实时的路况信息。我们的滁州呢，在长三角区域也是非常适合短途出游的一个宝藏小城。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皖东的山水风光，包括沉浸式的一些演绎和我们本地的文创风物。那伴随着我们的音乐，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度这样一个美好的假期。不管你现在是驾车行驶在路上呢，还是说在景区游玩，或者在家中收听我们的电波，始终会陪伴到你的依旧是我们的国庆假期的七天直播节目。出行路上提醒大家安全是最重要的，有路况信息也欢迎和我们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可以私信。到了假期的第四天呢，境内的高速车流量整体是比较的平稳了，那部分的互通啊服务区的出入口可能会出现短时的车多缓行，也提醒大家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不要随意的变道，不去占用应急车道。长途出行呢，一定要注意好休息，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出行。目前我们滁州城区的主要干道通行基本上都是顺畅的，那么各大商圈啊公园景区周边的人车流可能会稍大一些，途经到路口斑马线，我们提醒广大车友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在停车的时候呢，尽量要选择正规停车场，不要在路边去随意停车，如果说现场景区周边有拥堵的情况，一定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Are you and me still together? Tell me. You think we could last forever? Tell me.像我们周边的一些朋友，如果你自驾想要前往狼牙山呢，好全。

0: 拜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6: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5: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6: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5: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6: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5: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6: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

0: 我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上午的10点24分，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综合广播在假期正在为您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那在直播当中呢，大家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私信留言。继续给江浙沪喜欢自驾的一些朋友啊，推荐宝藏的路线，江淮分水岭的国家风景道。如果厌倦了人山人海的景区呢，可以来我们滁州的皖东千里画廊去跑一跑，一岭分江淮，沿途是连绵的丘陵和田园湖景，视野开阔，沿途有驿站农庄，随时随地都可以停车去观景拍照，也不用赶着打卡，主打一个松弛的自驾。进入到初秋之后呢，风景道的秋意渐浓，特别适合自驾的朋友带上家人，开着车慢慢的穿行在田园山野之间，也可以到农庄去品一品当地地道的农家菜，享受远离城市的喧嚣，短途出游。很多江浙沪过来游玩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呢，都喜欢带一点小城的风物回家。我们滁州不少的琅琊山水主题的文创呢，书签、山水小摆件也是小巧又精致的，特别适合拿去做纪念品。像本地的特色美食琅琊酥糖、各类的卤味特产，把皖东的味道带到江浙沪，留一份旅途的念想。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那你现在是在哪里呢？短途出游的途中还是在家里面休整？也欢迎我们周边的朋友来滁州去游玩。假期的美好呢，就藏在山水之间，同时也藏在这个音乐的旋律当中。我们继续来听到更多的好听音乐。

在应急车道里停留。要特别提醒大家，国庆的一些高速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高速行车一定要集中注意力，谨慎驾驶。那如果说遇到交通事故，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撤离到护栏之外等待救援，千万不要留在车里。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石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见识散落。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

0: 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期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9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冻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3: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2: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3: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2: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4: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5: 国庆长三角广播，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0: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芜湖台主持人水星。一江奔涌贯南北，一船破晓起星城。长江见证过山河破碎的风雨飘摇，也镌刻下民族新生的破晓荣光。在皖江明珠芜湖的三山经开区保定街道，静静伫立着一座特殊的红色丰碑——渡江战役夏家湖登陆点纪念馆。它不同于综合性的战役纪念馆，这里是党史军史唯一官方认定的百万雄师渡江第一船登陆原址，是渡江战役全线突破、解放江南的起点坐标，更是独属于芜湖、独属于长三角的红色精神地标。70余载江潮起落，英雄精神从未褪色。今天就让我们循着长江浪涛，走进渡江战役夏家湖登陆点纪念馆，解锁这座革命旧址独一无二的烽火故事，感悟穿透时空的信仰力量，同时带大家探寻芜湖如何生根本土红色资源，让革命文物活起来，红色文脉传下去，实现红色文化保护传承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深度融合，让长三角亿万群众在红色江南的沃土中汲取爱党、爱国、砥砺奋进的磅礴力量，更续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1949年春天，长江江面寒意未消，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终极对决即将在千里江防之上拉开帷幕。当时国民党军队依托长江天险，构筑起层层封锁防线，妄图划江而治，负隅顽抗。江南大地依旧笼罩在黑暗之中。彼时芜湖、繁昌、夏家湖三山江面是敌军江防体系中攻势密集、防守严密的核心地段，也是解放军选定的关键突破口。很多人熟知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却少有人知晓整场渡江战役的第一声冲锋、第一处登陆、第一道突破口全部诞生在芜湖夏家湖江面。1949年4月20日夜，国共谈判破裂，渡江战役正式打响，解放军

第27军79师235团，这支战功赫赫的济南第一团，肩负着破冰突围、撕开江防的重任，整装待发，挺进江啊。傍晚9时20分，在漫天炮火、枪林弹雨之中，该团一营、三连、五班的20余名战士，乘着简陋的木船，冲破敌军火力封锁，顶着湍急江水奋勇冲锋，率先抢滩登陆芜湖夏家湖，成为党史军史官方认定的百万雄师渡江第一船。成功登陆的瞬间，战士们打出约定密语：饭做熟了。短短四字，跨越长江天险，向后方指挥部宣告江防突破、成功登陆的喜讯。3发红色信号弹划破暗夜长空，彻底击碎了敌人的长江防线，为百万大军全线渡江、解放江南全境

0: 这一段专属芜湖渡江第一船的烽火往事，是镌刻在党史军史中的独家记忆，也是纪念馆最核心最珍贵的红色内核。整座场馆分为战役序曲、战役前奏、长风破浪、胜利凯歌、浩气长存五大展厅，完整还原了第一船出征、抢滩、突破、制胜的全过程，填补了渡江战役始发突破阶段的史料空白。每一件陈列文物、每一张老照片、每一段史料记载，都在鲜活复刻那段热血岁月，诉说着专属这片江岸的英雄故事。
1: 凯歌和浩气长存，各位现在所处的位置在我们序厅部分，那么在这里概括了渡江战役的历史意义及战役开始时间，从1949年4月20日晚发起总攻，历时42天。那渡江战役的战线比较长，开始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千里战线上，那当时在我们保定下江湖登陆的这只小船，出发点是从芜湖为白毛帆船。渡江战一共是分为三段渡江，分别为东、中、西三个船。在我们保定下江湖登陆的这支部队，隶属为中文团军，他们有30万人。那么东西两个船各自有35万人，三个集团加起来总兵力是达到100万，所以我们说是百万雄师过大江。
0: 在这里，我们读懂何为冲锋在前、敢为人先的突破之力。夜色渡江，孤军深入，第一船的战士们没有退路，不惧牺牲，以小小木船对抗钢铁防线，以无畏勇气冲破天险桎梏，用血肉之躯撕开敌军封锁，打响了解放江南的第一枪。在这里，我们读懂何为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第一船的胜利从来不是孤军奋战的结果，芜湖本土船工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冒着炮火驾船领航，无惧江水凶险，不畏枪林弹雨，全力护送战士渡江。地方群众连夜筹措物资，抢修船只，传递情报，全力之前倾囊相助。在这里，我们更读懂何为坚定信念、革命到底的信仰力量。从隐蔽战线的情报传递，到战前日夜的战术演练，从抢滩登陆的浴血奋战，到巩固阵地的坚守拼搏，所有参战将士、之前群众都怀揣着解放人民、振兴家国的赤诚信仰，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矢志不渝，用坚守与热血铸就了渡江胜利的不朽丰碑。
2: 我们当天晚上呢，是因为误传口令的原因，是提前出发了。我们当晚是预定是准备在8:30出发的。那么由于误传口令的原因呢，我们是在8:15的时候，五班的战士们就已经出发了。我们当晚出发的时候呢，这个小船它是一字排开的。我们口令是从前往后传达。那我们完整的口令是整理好船只，听令开船。那么在传达过程中，这个口令传到五班那里，它就变成了立即开船。他们当时直接出发了，是有3支小部队一起出发的。我们五班他是第一个到达长江南岸的，他们当时登陆点是登陆时间是在晚上的9:15登陆的。他们登陆之后呢，打响了3颗信号弹，并发了一段密文，就叫饭做熟了。这个意思就是他们已经成功登陆了。
0: 如果说红船精神是开天辟地的初心始发，铁军精神是浴血奋战的坚守担当，那么渡江第一船精神就是敢闯、敢突、勇开新局的突破精神，是迎难而上、向死而生的奋斗精神，是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是坚守初心、革命到底的信仰精神。 渡江战役下家湖登陆点纪念馆，是渡江精神最鲜活、最原始、最具突破性的核心载体，见证了新中国破晓而生的历史时刻，承载着江南大地迎来解放、走向新生的时代希望，是长三角红色精神谱系中代表突破、新生、奋进的独特精神坐标，为长三角红色文脉增添了独树一帜的精神底色。在红色资源系统性保护上，芜湖坚持修旧如旧、原址保护、文脉永续的原则，对渡江第一船登陆原址、战场遗址、纪念馆展陈体系进行全方位修缮提升，系统征集修复馆藏渡江战役文物史料，完善五大展厅的史料体系与场景复原，同时深挖第一船战士、本土之前英雄、隐蔽战线工作者的生平事迹，整理编纂专属史料，建立完整的红色档案，让独家红色历史有依据、有载体、有传承，筑牢长三角红色资源保护的芜湖阵地。如今纪念馆不再只是静态陈列历史，一系列研学党课活动让红色旧址真正活了起来。
3: 渡江第一船在芜湖突破，今天芜湖也在长三角一体化中争当突破者。红色精神不是挂在墙上的，而是要转化成开发区抓创新、强制造、优环境的干劲。作为年轻党员，我想说，当年先辈用一条木船撕开江防迎来江南解放，今天我们要用实干闯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航迹。红色江南盛世华章，薪火相传，我们接棒。
0: 站在2026年国庆的崭新节点，回望70余载峥嵘岁月，长江依旧奔流，英雄精神永存。渡江第一船的木船虽已尘封史册，但它承载的无畏担当、坚定信仰、团结奋进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江南儿女奋勇前行。烽火散尽山河锦绣，红色星火代代相传，新时代的长江两岸盛世如画，文脉绵延，新时代的长三角大地同心聚力，逐梦前行。让我们以红色精神为引领，传承先辈风骨，勇担时代重任，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锐意经

取，奋勇突破，以奋斗之姿续写红色江南的崭新华章，以赤诚之心守护盛世中华的山河无恙。这里是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芜湖台主持人水星，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厨中哪里有正宗的呀？
2: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1: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2: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琅琊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

0: 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八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3: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2: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3: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2: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4: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5: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苏州台主持人明玉。在苏州革命博物馆的展柜中，陈列着一件体积微小却重于千钧的三级珍贵文物。它只是一枚长2.7厘米、底部直径0.7厘米的普通弹头，表面布满岁月氧化的斑驳锈迹，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枚冰冷的子弹曾深深嵌入一位开国中将的胸膛，紧贴心脏，伴随他度过了整整45年的人生。今天我们就站在这件文物面前，邀请苏州革命博物馆的讲解员为我们揭开刘飞将军与这枚子弹的传奇故事。苏州革命博物馆讲解员楚艳红。
6: 这是一颗锈迹斑斑的子弹，是我馆三级馆藏文物，直径0.7厘米，高2.7厘米，外部已经完全氧化，我们称它为刘飞的子弹。1939年5月，由新四军第六团为骨干组成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进抗日，在苏南登陆地区点燃抗日烽火，用接连不断的胜利给苏州人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刘飞当时担任江抗政治部主任，在苏南东路地区战斗中中弹负伤，这颗子弹一直停留在他的身体里长达45年。
5: 很多参观者都会好奇，这颗子弹究竟是在怎样的战斗中留在刘飞将军体内的呢？也请您为我们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吧。
6: 当时是江抗在苏州地区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嫉恨以及恐慌，那中旧军不断来挑起摩擦。我们当时为了顾全抗日大局，1939年江抗主力部队决定西撤抗敌。那在西撤途中呢，江抗在江阴固山遭遇到袭击，刘飞带领部队奋力反击，他身先士卒，亲自带领警卫班冲锋。突然刘飞感到胸部受到重重一击，左胸侧中弹了，顿时口鼻窜血。战士们见状也慌了神，刘飞忍着剧痛镇定地问，看看我背后有没有血。警卫员哽咽着说，没有血。刘飞听了宛若是在庆幸，用微弱的声音自语道，没打穿就没事。当时刘飞身负重伤，但最终江抗还是成功开赴江北，参与开辟了苏中抗日根据地。
5: 也就是说，从负伤的那一刻起，这颗子弹就永远留在了他的身体里，成为无法剥离的血肉记忆。我们都熟知沙家浜的故事，但文艺作品经过了艺术加工，真实的芦荡坚守远比剧情更加

0: 艰苦，刘飞将军带着致命重伤是如何带领大家坚持下来的呢？
1: 固山战斗结束后，由于刘飞身负重伤，他没有办法随大部队继续行军，就只能转移到阳澄湖畔的后方医院进行治疗。那后方医院名为后方，实际上呢深入敌占区，在重重封锁下也是缺医少药。医护人员当时斟煮白布围挂成手术室，把竹筷和棉花用高温消毒后代替镊子和脱脂棉，将盐水烧开冷却后呢当作消毒液用。当时的病床大多是用的门板，那病房呢则是牛棚、猪圈或者在船上。当时简陋的医疗条件下，这一颗子弹没法取出，护理人员呢只能用盐水给他冲洗伤口，但所幸并没有发生恶性的一些炎症和感染。那当时在后方医院，除了刘飞还有30几位伤病员，他们相互鼓舞，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当地的老百姓呢也是帮助这些伤病员运输、转移、隐蔽，也是与战士，也是让刘飞难以忘怀。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他便将这些故事写进了自己的长篇回忆录《火种》。那当时的一些文艺工作者深受鼓舞，将这些故事改编成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

0: 请问刚才听完了这颗子弹的故事，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之前我也只是在课本和戏曲里面听说过沙家浜的故事，一直以为是艺术创作。我今天才知道，原型的人物真的带着一颗离心脏一厘米的子弹活了一辈子，特别震撼。我们现在的和平生活真的是用先辈的血肉和忍耐换来的，这种坚守太让人敬佩了。
0: 会不会很难想象普通人带着这样的重伤还能够征战半生？
2: 完全不敢想象，我们平时一点小伤啊都难以忍受。刘飞将军带着子弹45年，经历无数战役，阴雨天还要忍受剧痛，却从未放弃，从未抱怨。这颗小小的子弹让我真切读懂了什么是军人的信仰，什么是家国担当。
3: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4: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3: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4: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3: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4: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0: 正如观众所说，45年带伤坚守太不容易了。这颗子弹伴随将军半生，对他的人生和军旅生涯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5: 在后方医院稍微恢复以后呢，刘飞他曾秘密转移到上海疗伤。那这时候大家惊讶地发现，这一颗子弹已经穿透左肺，离心脏呢仅1公分左右，勉强动手术呢风险太大了。于是呢，这颗子弹就直到伤口愈合都在刘飞的胸膛，直到45年后他去世才被取出。那伤愈后的刘飞先后回到新四军指挥部，后重返东路抗敌前线。江抗改编为新四军6师18旅后，刘飞先后担任第53团团长兼政委、第54团团政委，后担任新四军第18旅政治部主任、旅长兼苏中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苏中军区独立第2旅旅长等职。在此期间，刘飞见证了苏南东路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兴起和发展，领导部队多次粉碎日伪的清乡和扫荡，给敌人沉重的打击。1945年三渡河伏击战中，刘飞指挥部队歼灭日伪军1800余人，获新四军军部通令嘉奖。抗战胜利后，刘飞投身解放战争中，战功赫赫。新中国成立后，刘飞历任皖南军区司令员、安徽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公安军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副司令。1955年被

0: 于中将军衔，或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直到1984年10月24日，刘飞在南京去世，享年79岁。
1: 这颗陪伴将军45年的子弹，最终是如何成为博物馆馆藏文物的？
0: 当时1984年刘飞去世，那外科大夫呢就将这一颗子弹取出，由他的夫人朱茵女士珍藏在家中，用来教育子女。那后来苏州革命博物馆在征集文物的时候呢，朱茵同志也是慷慨捐赠，把这一颗对他们家意义非凡的子弹也是捐赠给我馆，以教育和激励更多的人。
1: 听完了完整的故事，您觉得这件文物最打动您的是什么？
2: 最打动我的是无声，将军半生带伤，半生坚守，不张扬，不诉苦，不邀功，默默地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一生。很多人觉得英雄是轰轰烈烈的，但真正的英雄是带着伤却依然前行，历经磨难依然赤诚。这颗子弹就是最质朴最动人的红色教材。
3: 一件文物，一段记忆，一方水土，一脉初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1: 一枚小小弹头，一寸血肉伤痕，45载坚守，一生赤胆忠心。它见证了阳澄湖畔的芦荡星火，见证了苏南抗日的浴血奋战，也见证了一位革命军人淡泊名利、忠诚报国的一生。
0: 那如今烽火如烟散去，这颗子弹呢已经成为苏州革命博物馆的珍贵馆藏，每天都向观众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那这一颗子弹衍生出的京剧沙家浜也是深入人心。刘飞的子弹将当年阳澄湖畔的抗战烽火具象化，是一名军人英勇善战、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不懈奋斗的生动体现，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战胜各种困难、带领人民共同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史实。刘飞的子弹更是伟大抗战精神的生动注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那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红色基因早已深深地融入我们的血脉，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奋进新征程，谱写新篇章。
1: 读懂一颗子弹的故事，读懂一段烽火岁月，读懂一份赤诚信仰。感谢讲解员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每一位坚守初心的红色传承者。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2: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十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1: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2: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狼牙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
3: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

0: 平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群一起来到了城中，和自己的亲人团聚了。热闹的一夜过去之后，长安城平安无事。汉武帝大喜，便下令今后每年正月十五都要做汤圆供奉火神君。由于做汤圆的宫女名叫元宵，因此人们也将正月十五称为元宵节。
1: 好了吗？哎，我们这个歌叫什么名字啊？

元宵节点灯的传说。元宵节有赏灯的习俗，据说人们在这一天点灯，其实是为了欺骗玉皇大帝。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大地上出现了一群凶禽猛兽，他们日夜作恶，践踏农田，伤害牲畜，很多人也被猛兽咬伤，甚至咬死。大家非常害怕，老人和孩子更是整天不敢出门。为了保护家人，男人们自发组织了一支猎人队伍，专门与这些凶禽猛兽做斗争。他们个个骁勇善战，精通弓箭技术。这一天，一个猎人正在路上走着，忽然看到前面的树上停着一只异常美丽的大鸟，不像是寻常的鸟类。这个猎人认定这只鸟也是凶禽中的一员，便从背后摘下弓箭，瞄准鸟的心脏。一支箭离弦而出，

带着风声直奔目标，鸟中箭而亡。猎人走上前捡起猎物就回家了，只是心中暗暗惊诧这只鸟的美丽。没想到这只鸟并不是什么禽兽，而是天上守护天宫大门的神鸟，因为迷路了才降落人间。玉帝得知神鸟惨死在猎人手中，勃然大怒，他命天兵天将在正月十五这天降大火于人间，用连天大火惩罚猎人的恶行。一个心地善良的侍女偷听到了玉帝的命令，不忍心看着百姓就这样葬身火海，于是她趁天宫中无人注意，独自驾祥云来到人间，偷偷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蒙在鼓里的人们。人们听到这个消息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一时间大地上一片哀戚，人们都满面愁云，唉声叹气。为了躲避灾难，人们只好推选最聪明最有见识的人开会商量对策。一位老人说，想要躲避这个灾祸也不难，家家都准备一些灯火烟花爆竹，在正月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家家户户都点灯笼放烟花爆竹，在天上看来人间就像在火海中一样。人们转忧为喜，纷纷回家准备。正月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家家张灯结彩，燃放烟花爆竹，好不热闹。正月十五这天晚上，玉帝来到南天门，往下一看，人间果然红光一片，响声震天。他以为是冲天的火光，怒气消了，也就不再追究猎人犯下的过错。从此，每到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家家户户都悬挂灯笼，燃放烟花爆竹。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传统节日故事》，感谢收听。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歌曲在听到前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一般，但当副歌响起，感动的心情无法克制。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第一首歌来自王杰的《安宁》。

这首歌也是王杰1987年演唱的歌曲，也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由陈龙荣作词，王杰作曲，陈志远编曲，收录于1987年12月19日发行的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中。2023年这首歌也是被王家卫执导的电视剧《繁花》作为插曲。

歌曲来自梁咏琪的《短发》，作为梁咏琪推出的首张普通话专辑的主打歌，邀请到郑淑菲作词，陈国华作曲。梁咏琪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不幸患上了病，无法发声，令她非常的焦急和忧虑。因为当时专辑《短发》推出日期已经逼在眉睫，又怕耽误工作人员的宝贵时间，所以她变得十分的沮丧。最终在所有人的支持和努力之下呢，他终于顺利录好了这首《短发》。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厨中哪里有正宗的呀？
1: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十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0: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1: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琅琊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
2: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8: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9: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0: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副歌很绝的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分享许茹芸《独角戏》。

紧张，唱片公司不停地催促制作人要求换歌。虽然说作曲人季中平已经把曲谱写完成，但作词人许常德却还在为整首歌的歌曲的主题而着急，于是决定坐电梯下楼去看，看到什么就把什么写下来，于是就看到海报上仅有的三个大字独幕剧，于是定下主题完成这首歌。

0: 纲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陈淑桦的《梦醒时分》。1989年11月，李宗盛给陈淑桦制作的第二张专辑《跟你说听你说》发行了。这张专辑是华人音乐经典的作品，专辑中的《梦醒时分》、《早知伤心难免》、《何苦一往情深》，这是李宗盛直指女性感情要害的作品。他毫不留情地把这个伤心的矛盾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切都早知，就不会有那么多不甘。

加这首歌来自张信哲，经典之作《爱如潮水》。不知不觉老歌又再次回响在耳边，当我们再次想起这些歌，听到这些歌，慢慢的会发觉好听的不仅仅是副歌，而是我们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会再次拨起我们回忆的思绪。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歌曲，我们下期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

0: never be another like me 不能褒贬污蔑失意总是战胜 Mr. B.I.G 社会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生不羁不在乎他人眼睛 You heard it 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of Fame 颠覆世界颠覆常理不朽加永垂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楚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期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楚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石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楚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光不平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4: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你，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就在我们小楼，就在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它诞生了。这首歌最开始人们是把它当作一个战歌，我觉得这首歌很鼓舞人心，直到1949年9月27号才正式通过了《义勇军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直到2004年宪法明文将《义勇军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义勇军进行曲》呢，大家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我们平常会听它，会唱它。但是在这里，我们是可以看到它的，因为这里面有《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金属模板，而且我还看到了这是什么手稿，对吗？
1: 对，这是当时啊，这张就是刚刚提到的，在1935年4月份的时候，聂耳从东京寄到中国寄回来的一个唱片的手稿。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啊，聂耳其实对田汉这个词是做过改动的。
0: 他不仅谱曲，然后还对词是
1: 做过了
0: 有斟酌的
1: 一点点的改动。他当时是一首长诗，在原词里面他是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他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样读起来唱起来就更加流畅一点。还有就是最后一个前进前进前进进，在原来的这个长诗里面是只有前进前进前进，最后这个进是没有的。但是也正是这个进，让我们义勇军进行曲整体的这个气魄啊更上一层楼，
0: 有一种向前推的那种推力，又推了一把的感觉。
1: 那我们看完了这个手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义勇军进行曲它的一个身份证。那这个是我们百代公司当时保存的义勇军进行曲的一个录制页。哎，张老师找一找，你能在上面找到我们义勇军进行曲吗？这边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
1: 、后面也标注了它贯制的时间5月3日、还有前面它的一个编号。为什么要这个东西特别放出来？因为其实我们义勇军进行曲它最早的贯制时间是有一点争议的，很多人会认为《风月儿女》这部电影完成拍摄的时间是我们义勇军进行曲贯制的时间，其实
0: 以为是同步的，对吧？
1: 对，其实它还要更早几天。看完记录本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也被很多人说是我们小楼的镇馆之宝。
0: 这就我刚才说的那个唱片金属模板。
1: 对，唱片金属模板。当时其实进京保留下来了4张。这边是其中一张的一个复制品放在了我们这边。那当然了，边上那个封套是当时的。
0: 这是原版。
1: 这本是个是原
0: 版。最早的那个。
1: 对。那这一个母盘唱片它所放置出来的声音啊，其实比我们后面能听到的在市面上买到的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它的音质一定是比那些唱片还要好的。张老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义勇军进行曲它的创作者们。那词曲作者我们刚刚介绍过了，
0: 是的，
1: 我们重点在这边看一位，风月儿女的投资人朱千岩老先生。当时接回来的时候他不叫义勇军进行曲，他叫进行曲。
0: 进行曲，
1: 对不对？那为什么给他起名叫义勇军进行曲？正是这位投资人，他看了风月儿女，听了这首歌，再结合呢他自己当时因为曾经担任过东北义勇军的总司令，所以最终拍板了，决定了这首歌就叫《义勇军进行曲》。创作者看完了，我们来看一下国歌的唱片。那当然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版一定是开国所放的首版第一版。这一版是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当日所播放的《义勇军进行曲》的一个唱片。这张唱片我们刚刚也提到过，9月27号才正式定下来。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对吧？所以这张唱片它其实是赶工赶出来的。我们可以仔细看到呢，它的唱腔部分和别人都不一样，它手写的。
0: 是的，不是那种印刷体，
1: 这些都是印刷体。
0: 对的，
1: 它是赶工而成的一张唱片，
0: 更宝贵了。
1: 对，比较特别。
0: 是。
1: 这边这一张是我们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大庆的时候献礼而成的一张《义勇军进行曲》的那密文唱片，这也是国歌的第一张密文唱片。密文唱片跟粗文唱片相比，它所能承载的歌曲会更多，录制时间会更长，
0: 它也精细度更高。
1: 那当然了，对，技术更升级了，它的音质肯定会越来越好。所以这一张它不仅是只有一版国歌，它有各种不一样、不同乐器、不同版本的义勇军进行曲都在当中了。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它是我们国歌专辑。看这边有看牌带，然后我们后面还能看到比如像磁带啊，还有后面的小的光片啊，这种形式它也是当时为了寻求不一样的这个录音形式。
0: 那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空间等于说是还原了当时聂耳的办公室，对吗？
1: 对，尽力还原了当时聂耳在百代公司工作的时候他的一个样子。

0: 你想，1912年出生于云南玉溪，他18岁就来上海了。他刚来上海的时候，是以艺名聂子毅加入了由李景辉先生主持的这个民乐歌剧社，学西洋乐器。他最主要学小提琴。聂耳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他学小提琴而得来的，本名叫聂守信。他拉小提琴的时候，他的老师啊说他这个耳朵很灵活，上下左右摆动，所以当时人们学生也好，老师也好，就给他个起个别称嘛，叫他耳朵先生。因为我们知道繁体字的聂，他是三个耳朵嘛，再加上一个耳朵就四个耳朵，所以呢，慢慢的他的艺名就从聂子毅变成了聂耳。聂耳在百代公司工作时间其实不长，但是完成两件比较有名的事情。第一个创建了一个百代国乐队，1934年到1937年存在的，它不仅仅是百代公司乐队嘛，它也是对外演出的。
1: 哦，当时是录制了《金蛇狂舞》这个特别有名的这个民族乐器的作品啊。
0: 对。

0: 好，那我们来这边，这是我们用电子设备做的聂耳的家书，可以翻翻看。这里面有他写给公司的，写给朋友的，写给兄弟的，还有呢比较有名的，那毕竟是家书嘛，
1: 亲爱的妈妈，
0: 亲爱的妈妈的。
1: 哦，今天是端午节，他正好是在端午节的时候想家了是吗？写了这样的一封家书。
0: 我们还可以看到落款这边，
1: 嗯，端午节的早晨，
0: 他所提到的端午节的早晨，
1: 嗯，
0: 所写的，
1: 嗯，哎，那这个是什么？是一个匣子吗？
0: 这可是我们的宝贝啊，可以说它是跟我们小楼同岁的留声机
1: 哦
0: 的一个产品，它是个，它其实就是个手摇唱片机。
1: 它现在还可以用吗？
0: 对，当然可以用。
1: 你给我们展示一下。哎，
0: 好的，还是需要给它上发条的内部，
1: 就像发音盒一样，
0: 对不对？
1: 要给它上一上那个劲儿。
0: 而且因为款式比较老，所以它现在新的这些唱片它都放不了，它
1: 只能放老唱片，
0: 老式的粗文唱片。另外它的转速是有限的，可以听，我们简单听一下。然后听了这个，我们再来了解一个东西。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吗？
1: 装工具的盒子吗？
0: 它不是装工具的，这个东西啊，其实是这个唱片机的音响，物理的形式。我们把门打开，
1: 哇，
0: 有没有感觉到？
1: 有，
0: 声音一下子变得洪亮变大了。
1: 是的。
0: 那我们把门关掉，声音会小了很多。
1: 这个音量调节键，
0: 对，音量调节键。然后这个下面这个大的储物箱放唱片的，
1: 哇，这真的是一个宝藏啊！
2: 一件文物，一段记忆，一方水土，一脉初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0: 张老师，我们来这边了解一下举世闻名的黄河大合唱。
1: 好的。这应该是最早的唱片是吧？
0: 这不是最早唱片，哎，我们可以看一看，它是编号是 M001， 这是中国的第一张密文唱片。来了解黄河大合唱之前，我们一定要先了解一下它的背景。那这首黄河大合唱的词最开始的时候是龚蔚然写了一首黄河吟，百余行的一首长诗，但是他在前线骑马的时候手臂受伤了，那就回到了延安养伤。
1: 嗯，
0: 养伤的时候呢，正好哎碰上了冼星海，两个人一拍即合，
1: 嗯，
0: 就共同完成了这一首举世闻名的黄河大合唱，
1: 火花就擦出来了。而且这首歌一直在传唱着，
0: 对，气势非常磅礴。
1: 是的，非常磅礴。

0: 那我们看完了黄河大合唱，我们来更进一步了解啊他的曲作家冼星海吧。
1: 好，
0: 冼星海1905年出生于澳门啊，他是船工之家，小时候呢非常贫困，但是也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啊去国外留学，学成后归来。他也曾经短暂的加入过百代公司，后面呢就来到了延安，来到了鲁艺教书，成为音乐系主任。他最有名的就是刚刚说的那首黄河大合唱。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也有当时的周恩来总理为冼星海同志题的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星海同志
1: 觉得他的心中是有更广阔的天地的，所以才能够写出这样的曲目。走进这里，我突然看到了好多唱片的盒子啊！那我看到了有歌唱祖国，社员都是向阳花，还有这首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0: 那在这边，我们其实最有

0: 因为就是这一张歌唱祖国，
1: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就是耳熟能详。
0: 对，这么朗朗上口，它也被我们称之为叫第二国歌。好，我们的时间线到了这一个展厅啊，当时呢，毛主席他提出了个双百方针，一个百花齐放，一个百家争鸣，所以呢，这时候中国这个音乐的形式啊，就多样了出来。那我们来看一下，了解一下歌唱祖国它背后的故事。像刚刚张老师唱得这么耳熟能详，一定没想到他其实当年啊，也是被冷落过。在最开始的时候，他的词曲作家是王兴，他呢是回国的时候啊，就路过了这个天安门，
1: 心潮澎湃。
0: 对，心潮澎湃，在回去的火车上啊，就写下了这一首歌唱祖国的最开始的模样。他呢也多次就投到各种媒体上面去啊，但是人家觉得这首歌当时可能认为并不合适，所以就并没有很多媒体上面去流传这首歌。但是他觉得这首歌，我写得很好，所以自己呢通过自己的宣传，让大家让市民耳熟能详。直到后面51年，周恩来总理了解这故事之后，签发了政府令，这首歌才开始大范围的流传。

0: 件件老唱片，一份份珍贵史料，把那段烽火岁月带到眼前。如今硝烟早已远去，但《义勇军进行曲》里的热血与力量从未褪色。今天我们重新阅读这栋红色建筑，聆听这些跨越百年的旋律，这些对于当代年轻人以及城市红色文化传承来讲都有着独特的现实意义。踏着铿锵迎向阳光，我们继往开来，传承薪火力量，迈向新时代的远方。
1: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2: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1: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2: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1: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

0: 亮的名片，不仅实现了自身创业增收，更带动周边退役军人、贫困群众共同发展，让英雄精神在乡村振兴的战场上绽放星光。村民赵兴华：
1: 我们过来就是帮打理打理土路，做做谷子，每年依然有个五六万的收入。
0: 成功入选商务部典型案例集，在全国推广。李彩辉：
2: 我身上流着刘老庄的英雄血，就要用刘老庄年的作风建设家乡，我要扎根基层，实干笃行，聚焦群众需求，

0: 破解发展难题，把英雄精神转化为建设家乡、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
1: 英雄沃土生兴业，精神星火促振兴。如今的刘老庄镇早已不是当年的烽火战场，而是一幅宜居宜业、欣欣向荣的乡村振兴画卷。一条条平坦的乡村道路纵横交错，连接起家家户户的幸福期盼。一处处整洁的民居错落有致，承载着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个个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奏响了富民强镇的时代乐章。刘老庄镇党委书记葛海伟：
2: 刘老庄是英雄的土地，82烈士的精神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必须一代代传下去，用起来。我们要让红色精神成为发展的红色引擎，不仅要让刘老庄的红色名片更亮，更要让老百姓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告慰先烈，让英雄的土地焕发更强的生机与活力。
1: 精神传承始于少年，英雄星火贵在更续。在刘老庄镇的中小学里，刘老庄连歌的旋律回荡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孩子们写信给

0: 罗开复，湖州南浔人，原经济日报常务副总编辑。1984年，他做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近乎不可思议的决定，完全按照红军当年的路线，同样的时间节点，徒步走完25000里长征路。
1: 因为根据史料的记载，有10000多红军没有走出草地。我们离开昭德地的时候，我给党首长汇报之后，我说你用藏文，你用藏文跟你们的藏族同志讲，我说我用汉文来讲，烈士们，我们没忘记你们，烈士们，你们安歇吧。什么叫艰难，什么叫安歇，我们经历了，我们是幸运的。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永远没有希望的民族，因为我们没忘记你们的战友派我们来看看。讲完之后大家都流了眼泪，又回头看看200平方公里埋葬了我们10000多革命的精英，永远留在藏族的土地上。
0: 368天，25000里，他走过了雪山，穿过了草地，在四川阿坝的沼泽地里，他的向导丹博，一位藏族兄弟，曾险些被泥潭吞没，是抓着牦牛的尾巴才把自己和同伴拖了出来。就是在那个泥潭里，罗开复看见了当年红军留下的遗骨。也是在重走长征路的途中，他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第一次听到了徐解秀老人的故事。他把这个故事写成报道，标题叫《三个红军姑娘在哪里》。从那以后，半条被子的故事从一座深山小村走向了全中国。在媒体采访罗老的视频片段中，有一个瞬间我至今难忘。他有一本笔记本，上面记着2800多位向导的签名，第一个名字是中国公民张金发。30多年后，当我们循着罗老当年的足迹，在江西余都找到张金发老人时，两位老人已经30多年没有见面了。2016年12月25日，我的同事带着张金发老人从1000多公里处赶往访谈现场。这场访谈从下午2点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两位老人终于拥抱在一起的那个瞬间，让在场的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
2: 你在路上的时候，你很吃苦，那路不好走，一头一堵一小。
3: 哎呦，你怎么走的啊？
2: 你真是好样啊！
1: 不，你感谢你啊！
2: 哎呀，我这几年啊，我就想你哦。哎呀，我只想你这个老大哥呀。
0: 罗老曾经问过我们这些年轻人一个问题。你们真的去走过这段长征路吗？正是这个问题让我们踏上了追寻的路。今天我想把这个问题也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听众朋友，从长兴眉山的新四军旧址，到南浔文源的红军长征追踪馆，湖州的红色记忆就像太湖水系一样，看似平静，实则深流涌动。江南小延安的烽火岁月，半条被子的雨水深情，这两段发生在不同时空的故事在湖州交汇，而交汇之处是一个共同的主题，人民。新四军在长兴扎下根，靠的是百姓的一碗饭一瓢水。三位女红军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徐解秀，靠的是把百姓当亲人的信念。80多年后，罗开复用368天走回长征路，把深藏大山的故事带到世人面前。我们的年轻记者循着他的足迹，把失散30多年的拥抱重新连接起来。今天在长兴眉山，当年新四军战斗过的地方，精品民宿让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新能源产业园让老矿区焕发了新生。在南浔，红军长征追踪馆的 3D 网上展馆已经上线，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可以走进这座展馆，看到那半条被子的故事在数字空间里。

0: 继续讲述。红色基因不是陈列在玻璃柜里的文物，它是一条河，从80多年前流到今天，从一座山村流到一座城市，从一位老人的记忆流进一个时代的精神。202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我们重访这些红色地标，不是为了简单的回望过去，而是为了看清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我是湖州广播主持人王然，这里是《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湖州篇》。江南的红是热血的红，是初心的红。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近1000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3: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期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0: 房贷还清后，办理不动产解押要在政务服务中心和银行之间跑几趟，还要准备好几份材料，太麻烦了。
1: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滁州推出了还清房贷一键式便民服务，再也不用来回跑了。
0: 那具体怎么办理呢？
1: 登录皖事通惠滁州 APP， 搜索还清房贷一键式，在线提交申请，只需提交电子身份证，银行、公积金、不动产登记部门全程线上办结，无需线下跑腿啦。
0: 那真是太省心便民了。
1: 没错，更多便民一键式尽在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格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Hey, you like?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

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0: 州市文旅局温馨提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何君声声唤，执念不散，藏风雨心怀，河山下。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5: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6: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7: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8: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9: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9: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8: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7: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楚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并期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楚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楚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0: 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晚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四是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01-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4

面临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下，好三军横刀立马，前半生点兵潇洒，后半生战场嘶哑。是恨这白发时目没与你站在同处，那关道旁的老树都笑我死般无助，只叹他已是年迈，终在难厮杀边塞，恨方庄比刀来得快，谁与他同战关外。想当年凭借双拳阻麦迪与我成亲，若天能借他几十年定活个锦绣中原，可怎奈苍天不公，让将军郁郁而终。他好

显得平庸。我向他半生征程，怎成了困水之楼？前半生把这功成，后半生又艰难从。可如今恩我刚起，也真如廉颇老矣。那年的腥风血雨。

身前，三荣一来反中原，第一战亦是凯旋，为护我身后家国，与敌将拼死一搏，日月在不断消磨，只剩下一根骨，看月光落在城墙，为守城百姓拆房，那一城之地少年郎都记住为我边防，两军的二子交锋，点一盏长明的灯，虽没有战鼓声声，却一心向死不生，脚下的刀戟如海，抬头是流光溢彩，向前半生的喜事在心，忘了赢过半百，左手是敌将首级，右手是长枪血旗，阵前只留了我一席，当真是一场死局，既无力再去开拓，索性就席地而坐，人年岁无法重来过，回头看什么一波，他并非全胜之身，也无力养老为孙，到三线长刀变绝身，那喜还尚有余温，若不是年到时暮，虽与我一见如故，虽硝烟弥漫某一处，又幸从最后一路，他一生只想一败，可已是时暮我待，若马革裹尸鞭在外，那才是将军所

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五点零楚州综合广播并期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楚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楚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

0: 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

楚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楚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正正，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楚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楚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楚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楚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奇。
1: 嘿，好像你现在还有点不太习惯，请你听听看蘑菇的答案。
2: 啊，所以我们都是星辰，太棒了！
1: 你不用把石头填鸭，我们明白你的想法，还是大

楚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楚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石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楚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那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极限，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1: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迷上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适合在当下流行的歌曲当中如何挑选自己喜爱的好歌呢？今天夏天帮大家挑选了一些，希望你们能够喜欢。第一首歌来自张远，过

其实张远是一位很可爱的大男孩，不仅是在综艺节目上表现很出色，自己创作的一些歌曲也是非常的好听。继续分享这位来自郁可唯的歌《如何去爱》，相信你听了之后应该会很喜欢。

时下流行的歌曲有很多都是选秀出道，张远、快乐男生、郁可唯、超级女声，包括像张碧晨、王鹤野也是选秀出道，他们的歌曲你们听过吗？这首歌叫《离太阳最近的光》。

有的时候我们喜欢一位歌手，是喜欢他的美妙的音乐，有的时候是喜欢他独特的声音，独特的唱功。这位歌手的唱音，这位歌手的声音，我觉得非常有特色。来自严中的声音，我是真的爱你。

0: 兰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一人一首成名曲。其实有很多歌手代表作可能不止一首，希望我们挑选的这首歌，这位歌手是

歌曲由陈小春所演唱，由申成作词，周杰伦作曲，收录于陈小春2001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抱一抱》。自出道以来，陈小春陆续发行了《人见人爱》《大明星》和《头号男友》三张普通话音乐专辑后，对自己的重复演唱的音乐风格产生了疲倦，因此创作出了各种的转型歌曲。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极限，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见识。

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见识。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202。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7: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8: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7: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8: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琅琊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
9: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0: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6: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晚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